0: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。
1: 知道。
0: 你妈妈结婚，
1: 知道。
0: 结婚了，
1: 知道。
0: 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，我为啥咯？
1: 不，这是什么呀，别拦呗。